0: 请大家多多期待我们吧，我爱你们，我们爱你们，
1: 我爱你，
2: 我爱你，
3: 我
2: 爱你。
3: 好，우리고아영씨，
0: 네，
3: 아영씨도이제안챙길수가없죠우리내가또귀여운아영씨인데그아이아영
0: 사실
3: 바오바오바오바오
0: 사실저는아저는선배님진짜이야기하고싶어요
3: 아저저한테이야기하고싶어요
0: 네아니요아니요아니요저는한국어지금조금잘했으니까
3: 네
0: 그래서진짜앞으로도진짜진짜열심히하겠습니다
3: 아
0: 왜냐면진짜소통하고싶어요
2: 아소통하고싶다
4: 앞으로
0: 네네
3: 부러워요아니사실정말뿌듯해요저도옛날이제방송에서부터정말응원을했던친구인데아영씨가이렇게또정말기특하게멋있게데뷔를해서이렇게또한국어도성장해있고이제무대실력도한층더성장해있는모습으로나타나서너무뿌듯하고한국어지금도잘하고있으니까양씨더열심히해가지고어나중에는우리가한국어로또잘소통하는날저도기다리고있을게요알겠죠활동도열심히하고한국어공부도화이팅입니다짜요
2: 짜요
3: 짜요짜요자좋습니다오늘저또여러분덕분에너무너무즐거운시간이었고요여러분은여러분을응원하는마음을담아끝곡으로이제또배연의타이틀곡이죠무아다시한번들으면서다같이인사드릴게요제가에디도라고하면여러분이배연도라고해주시고밖에계신분들이돌랑이도라고해주시면됩니다마지막으로다같이아이돌라디오사랑해외쳐볼게요
2: 네,
5: 네,
2: 네
3: 준비되셨죠
5: 네
2: 네
6: 네
3: 에디도
7: 배연도
8: 돌랑이도
3: 아이돌라디오사랑해수고하셨습니다